0: available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今晚你收听的电台是 Radio 4EBFN 98.1， 我是你的台语 DJ， 我是 Elsa。 这是一个台语的节目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Thank you.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M 98.1. 这是节目的 program， 这是节台语的节目，我是您的台语 DJ Elsa。 今天的时间秀节就过去了，两位要说再见咯，后拜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嘅星期六晚流年数码讲，我系 DJ 苦瓜。
1: Hello， 我系 DJ 沙拉啊，好嘈哦！
0: 我哋仲有一个嘉宾，嘉宾你叫咩名字？
2: 你好啊，我叫做 Jasmine 啊，大家好。
0: Jasmine 你好啊，欢迎你，你都唔系第一次上嚟啦，我记得。
2: 今次我第二次啊。
0: 系啊，唔系好记得你上次几时上嚟，系咪已经系旧年嘅事咧？
2: 嗯，应该系旧年啊，我都唔记得旧年嘅几时啦。嗯。
0: 系啦，咁欢迎你再次上嚟。
2: 系要多谢大家邀请。
0: 咁你近排点啊？我哋咁耐冇见，你有啲咩新嘅事情发生呢？
2: 近排咧我就好 enjoy 咧去South Bank 嗰度咧就玩一个 Feel Good Program 咁样啦。佢每一年咧就有两次嘅，咁每一次咧就大约系维持两个半月到啦。咁佢又有每一日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嘅，例如佢会有 yoga 啦、pilates 啦，又有 zumba 啦 ，which is 系我最中意咁样咯，好好玩嘅真系。我成日都推荐我啲朋友去玩，但系佢哋个个有时即系又未放工啊，或者放工之后啊，不如翻屋企啦，或者真系好攰咁样，就冇乜人真系。可以有嗰個時間去 join 到，但系 join 完之後咧，你發現係停唔到咁樣咯。咁跟住又有好多 body combat、body attack， 有好多呢啲活動都係免費，因為佢係South Bank 再加嗰間 Good Life 嗰個 gym house。咁佢就派嗰度嘅 instructor 過嚟教嘅，咁啊完全免費啦。咁但係個 instructor 係好 professional 嘅，所以係好抵玩咯，一定要去。可以喺上網咧 check 到佢哋個 program 噶嘛。通常咧，例如每一日咧就weekdays 嘅話咧就五點半開始啦，到七點半都會有堂上啦。星期六嘅話咧就係朝頭早好似七點半已經開始噶啦，有 yoga 啦，有pilates 同埋 zumba 嘅星期六嘅話。
0: 佢系喺 South Bank 边个位置哇？
2: 系啦 ，South Bank 咧有一个位置叫Flow State 咁样嘅，好似有个南瓜咁嘅东西咧。然之后咧喺个南瓜嗰个东西嘅隔篱咧，又有一个有啲似香港维园城市论坛嗰啲位咧，即系有盖嘅咁，所以落雨都唔怕嘅。咁就有老师咧就会喺个 stage 嗰度咧，然之后就会做好多动作，大家就会睇到咯，因为喺个高上嚟嘅 stage 嗰度做嘅，咁个个都会跟到咁样咯。咁 Zumba 好好玩嘅。
0: 我好似见过你 story，系咪 po 过你喺嗰度跳舞咯？
2: 系啊系啊系啊，佢好好玩嘅，因为咧佢有时会将我哋全部人咧分成两组啦，然之后两边一齐去，好似有个battle 咁样，咁啊两边撞埋一齐啊，跟住大家都系笑住咁样去过嗰一个钟头噶。系啊，即系我觉得就算系唔系一啲咩跳得好叻嘅人都冇所谓，因为最紧要系成个过程咧，你系好开心，同埋会流汗嘅，咁已经够晒啦，系咯。
0: 莎拉你跳唔跳舞噶？
1: 我曾经跳过土风舞，小学嗰阵，
2: 差唔多。
1: 咁但系你头先讲个 Zumba 定系咩 combat 咧？我听有朋友玩过，跟住我好似听人讲话都几活动几大嘅，即系活动量好大。曾经有谂过参与。不過未玩過，你可唔可以形容多少少 Zumba 嗰啲係咩嚟嘅咧？
2: Zumba 可能你就當係我哋女仔好中意做嗰啲健身舞咁樣啦。佢有時會你跳一下，跟住跟啲動作啊。咁佢 Zumba 都係有步伐噶嘛。咁你有時跟一下又覺得，咦，好似自己都叻咗喎，進步咗喎。咁大家都係笑下笑下，冇人話好叻嘅，但係都係死跟。然之後就好開心咁樣去跳咯。跟住你就出咗一身汗，同埋最正咧就系因为佢咧会开好大声音乐，咁嗰啲都系一啲拉丁美洲嘅音乐，咁好正噶嘛！你知例如嗰啲音乐好令到你就算唔识跳舞，你都好想喐你个身体咁样。
1: 哦，你讲拉丁美洲嘅音乐咧，我突然谂起有一个女歌手嘅 Shakira 咧，系跳嗰啲。我会成形容嗰啲叫扭 pat pat 舞啦，总之成个身体喺度扭动嘅啲舞咯。一听到嗰啲歌咧，就会谂，哇，要扭啦个身要。
2: 系啊系啊，即系你冇，你总之会不然自觉地咧，就会想扭自己咯。咁嗰、那个Shakira 都系 Colombian 嗰啲，即系 Latin American 嗰边，佢哋都系好似天生就系识跳舞咁样，佢哋好有呢个 culture 咯。咁所以成个气氛都系好正嘅，因为佢个播得好大声咁样咧，好有气氛咯。
0: 我要问一下一个中文。Zumba 系咪即系森巴舞？
2: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草蜢嘅舞，
0: 我
2: 即
0: 系
2: 谂紧
0: 一起森巴舞，
2: 可能系啊，根本就系嗰样嘢啊。
0: 原来系咁，咁即系其实莎拉你都可以去玩一下啦。你
1: 收工
0: 草蜢忘
1: 情森巴舞
0: 系
1: 咪？
2: 系有时间一定要 join， 你 join 完就会觉得哇，总之我应该早啲开始啦咁样。
1: 你而家讲完我都想开始。

0: 间啊，同佢
1: 诶，佢系心地啊嘛，星期日啊嘛，所以我呢个松柏系星期六咧就冇撞到嘅。
2: 我有个问题啊，系 walk in 啊，定系要 register 咁样？
1: 佢仲话要 register 咯，即系去到佢 show 个 QR code 啊，你 register 啦。其实系 for 你唔知咩大抽奖，咁我都冇理到，我从来都唔 register， 咁就咁 walk in 入去就得噶啦。但你千祈唔好怕丑咧，就话诶、哎、我咧唔系好识跳舞，我企后啲好啲咁，唔好咁样。你越唔识咧，越企得前会好啲。如果你睇唔到咧，你就做唔到噶啦。所以咧一定要企前啲，唔使惊咁样。喂，男仔都去得噶，
0: 我有练舞，
1: 你有噶？
0: 系啊，
1: 你跳舞嘅？
0: 唔系唔系，我有参加过呢、這个K-pop。
1: 哇，咁啊仲型喎！
0: 我玩过几堂，
1: 哇，有 bar feel 噶喎。
0: 事源系因为我有个 friend 系本身想减肥嘅，咁、
1: 啊、
0: 我就。佢啦，同埋佢女朋友啦，然后就扭埋我啦，因为佢女朋友想去减肥，咁、佢就觉得如果我去嘅话咧，佢都会去、所以就三个人一齐去报啦、然后最后佢两个冇出现到，
1: 唔系啊嘛，
2: 咁有趣嘅，减
1: 肥啊，
0: 系啦，跟住就得，净系得我一个参加咯，
1: 唔系啊嘛，最后系咁样，咁你 enjoy 呢件事，
0: 都几 enjoy， 因为佢报咗个女子组嘅，跟住得我一个男仔，
2: 好 enjoy 啊，所以咩就重点，
0: 所以要上多几堂咁样，
1: 上多几堂，
2: 有冇再续上啊？
0: 冇啦。
1: 你都重要喎喺入边吓执咗，
2: 哎呀，
1: 因为咁噶，
2: 系咪因为成日得你一个所以执咗啊？
0: 冇男仔班啊嘛，
2: 系咯，得你一个。
1: 但 K-pop 正啊，嗰啲舞好型啊，因为
0: 都简单，因为嗰阵时佢系一堂练一段舞，即系唔系话你一个月你一定要练晒成只，佢系一个。日練唔同嘅舞咁樣咧，咁、你就好似有啲新鮮感咁樣咯。
1: 哦，咁個老師係咪真係韓國人嗰啲嚟噶？
0: 唔係，老師係中國嘅。
1: 嗯，咁佢嗰啲
0: 台灣都有
1: Korean music 嗰啲嘅。
0: 嗯，佢真係會播條片俾你嘅、然後逐個動作咁去教你去點樣做咯。
1: 所以跟原唱者嗰啲舞係一樣嘅。
0: 係啦，咁當然我都唔係好跳得啦，都係去玩下啦。
2: 唔緊要，享受下啫，享受下嗰個氣氛啫。
1: 係咯，咁多女孩子係咪先？
2: 咪係咯，
0: 好難表，因為可能都係同個性格有關。有啲人唔係咁識用肢體去表達佢嘅感受啊，所以睇落都係好硬咯。
2: 唔緊要，喐多兩次就會好啲嘅啦。
1: 都係經驗嚟嘅。
0: 我執咗，
1: 我咁啊，
2: 咁啊再揀你一間。
1: 咁你咪跟我去 Zumba 咯，又免費。
0: 由韓國走到拉丁美世界，
1: 玩勻呢個全世界舞蹈咁樣。
2: 不得了，
1: 系试下大家试下。
0: 好啦，
1: 上年仲犀利啊！上年咧，佢呢个 program 有一个系游水添啊。
0: 点游水啊？
1: 因
0: 为
1: 你知 South Bank 有个泳池，系啦，系一个假沙滩。佢咧有个老师企喺个沙滩，咪即系企喺嗰个泳池边咁样，就会带你哋做嗰啲好似滑轮泳咁样咯。
2: 系咪水底嘅运动咧？
1: 系啊系啊，水底你喐下脚啊，因为佢有阻力啊嘛，咁变咗都其实系对身体好有帮助嘅。
0: 夜妈妈玩水？
1: 唔系啊，朝头做嘅呢个就。
2: 最近見過有一次我去游水，就見到一個教練啦，就喺池邊，佢就拎住好多唔同嘅器材，包括有時候啲浮條嗰啲 pool noodle 嗰啲啦，跟住下低咧就有一班退休人士，因為我 day off 嗰陣係星期三嚟嘅，所以我見到嗰班人士都係退休人士
1: 多
2: 嘅，咁就成班喺個水裏邊喺度跳啦、喐啦，揸住嗰啲 pool noodle 喺度喐身喐勢啦，係好有趣，我覺得呢個係對佢哋好好，身體健康嘛，
1: 我都覺得，
2: 咁所以你講呢樣嘢，幾有趣，不過我都係考慮 Zumba 多啲。
1: 係，我都係咁諗，因為嗰啲都係嚇 for 啲退休人士多啲。
2: 我暫時未退到休住，
1: 但我都覺得好可愛咯，即係如果可以一齊成班人喺個水入邊做運動，我覺得好得意，好新鮮感。
2: 都識到朋友，我見佢哋成班咧，好似朋友咁會問候下大家咁樣。但係 Zumba 嗰班會唔會好大個羣體嘅人數係點嘅咧？
1: 哇，好多人啊，其實都因為真係好 popular， 佢哋教得好好啊，咁成個 flow stay 嗰個 cover area 其實都係 full 曬，所以我其實每一次都會做十分鐘到咧，希望可以企前少少咁樣咯。
0: 其實嗰個 area 咧，平時都有班耍太極啊，
1: 哦，你知
0: 耍劍嗰班人
1: 啊，
0: 係咯，
1: 啊
0: 沙拉其實你都可以參加一下咧，比較靜態，但又可以喐下個身嗰啲。
2: 太极同耍剑啊！
1: 太极嗰啲
2: 呢啲太静，可能
0: 跳舞啦，攞住把线嗰啲咧。
2: 但系 Zumba 几开心啊！攞把线呢啲呢个 style 好似唔好啱
1: 舞啊嘛！你
2: 唔好啱舞，我觉得小学先跳舞啫。而家咁大个，你俾我跳 Zumba 算
1: 啦。
2: 我中意听 Shakira
1: 嘅，系啊，我哋中意嘅，
2: 好中意，
1: 好有型啊佢。 哦，原來你都會聽過啲音樂嘅，係
2: 佢扭得很好睇嘅。
1: 啊，因為嗰陣時有個 Sutopia 嗰首歌都係佢唱嘅
2: ，Sutopia 係佢嘅，係、
1: 啊、
2: 啊，
0: 有啲印象。

0: 今日讲咩啊？
1: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0: 系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2: Hello， 又翻到嚟 Digital 嘅榴莲俱乐部，我系 DJ Edgar。
3: Hello， 我系小米，
4: 我系神秘 Operator，
5: 我系 Gary Sir。
2: 啱啱喺FM 嗰边啦，咁啊讲到Gary Sir 自己有一个嘅group 啦，去即系教身边嘅人去做运动啦。咁啱啱讲到啦，即系可能有成年人啦，有小朋友。咁會唔會有啲年紀比較大嘅人咧？即可能講緊六七十歲，或者我即低啲都冇問題。因為我諗緊會唔會都有啲年紀比較大嘅，其實佢哋都好有興趣去做呢樣嘢咧。
5: 其實有嘅，其實我哋個 partner 阿 Ben 哥咧就已經係六十幾嘅啦，都係啊。咁其他跑友咧有啲都年紀大嘅，
2: 係
5: 咁，但係佢哋都係中意玩跑步呢個運動。咁所以佢哋有啲跑全馬，系啊。咁我哋有跑友，我好深刻嘅有個 uncle 啦，我哋喺度向 Bisbon， 佢唔係成日同我一齊跑，不過佢都會有一齊比賽。佢已經跑咗 over 200隻全馬，系啊，一位都大年紀嘅 uncle。咁但系啊，另外佢個仔啦，佢仔就係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啦。咁啊，都跑百幾隻全馬。所以我哋喺 Bisbon 呢度都卧虎藏龍。
3: 即高手在民间啊！
2: 唔系，我五六十岁，我觉得我自己跑唔足。其实，
5: 其实冇话几多岁去做唔到呢样嘢，争着你花几多时间落去啫。
2: 系，但如果年纪去到咁上下嘅时候，我嘅体能一定系差过其他即系后生啲嘅人噶嘛。咁、那个喺训练上边嗰个分别会唔会有好大咧？即一定系跟唔上好多嘅成件事。
5: 绝对会有分别会大，即系年轻人始终都系即系大把力啦。咁啊 ，recover 嘅时间又短啦。咁年纪大又相对弱啲。咁但系咪代表做唔到一样嘢咧？咁唔会咯。
2: 系
5: 啊，咁其实最紧要系你用乜嘢去比较啫嘛。
2: 系，
5: 如果你话我哋六十岁同个廿岁争去奥运，咁梗系冇得比啦。
2: 系，
5: 因为呢件事发生唔到啦，其实系。咁但系你话我系都系想完成一个全马啫，咁你咪用翻你个年龄、你嘅能力去做呢一件事啫嘛，你可以完成到。
2: 嗯哼，佢哋嘅心态其实系点样咧？即系可能你会比较接近啲佢哋，即系佢哋。去參加的心態，我覺得會隨住年齡不一樣，即反而他們去到這個年紀，他們都很願意 去做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其實在想什麼呢？
5: 其實他想的什麼呢，就真的要問回去啦。但是純粹我去解讀，因為很多時候我接觸 的跑手的人數都多，有時候大家互相分享，我都會聽到一些不同的東西。很多年長一點，或者是我們叫中年開始去跑的人，其實他的開頭都是追求健康先的，因為發覺哇，這個年紀不行了，開始的體能是明顯下降，發覺個肚腩又凸出來，跟住又這個又三高又成，即是他們發現到身體機能開始走下坡，他們會希望透過做運動去改變這件事。但是原來發覺做運動這件事很奇妙的地方，其實你一路都是個腦會分泌很多安多芬啊那些撥出來，令到你去刺激到你的身體，去令到你原來呢做多一點又會 high 一點又舒服一點的、哦、那你不是很多變成跑 5K 跑 10K 跟著跑半馬甚至去跑全馬，其實都是每一天去累積回來的東西。
2: 嗯哼，
5: 是啊，
3: 我都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跑步呢。咁大家都知道有做开瑜伽啦，但是呢我发觉呢都仲有好多时间，因为我哋喺 Brisbane 啦，即係好多时间，好多空余嘅时间，跟住我就想试下做呢个跑步嘅动作呢、这个运动啦。咁係因为跑步呢佢入门係好少嘢嘅，即係淨係一对跑鞋呢就可以开始㗎啦，咁就唔需要其他 gear 咁样。所以吸引了很多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一起参加。
5: 嗱，我呢度要補充少少啊。嗱，嗰啲 gear 嗰啲問題咧，嗱，其實好得意喎。我發覺咧，而家嘅我睇到觀察到啦，買 gear 嘅反而係啲中年人咧特別追求嘅嘢喎。哦，係啦，即係你估唔到嘅，因為嗱，而家你會見到跑步上去用嘅 gear 唔係話好多啦，跑衫、跑褲、鞋為主啦。咁但係其實呢啲產品都係令到佢哋好想去買，同埋係一個 fashion 嚟。
3: 嗯，
5: 係啦。咁特別而家尤其是啲跑鞋係幫咗我哋嗰個 performance 都幾多嘅，因為如果係碳底啊，或者係每一對個特色啊，每一個牌子出嘅嘢都有啲唔同，都反而幫到好多啲人跑好咗嘅，其實係。
3: 嗯，
5: 係咁，所以而家你話中年人去玩呢運動嘅時候，開頭係冇咩所謂嘅。但系玩玩下咧，發覺原來買 gear 都幾開心嘅喎、女士
3: 要升級啊，要
5: 嗱阿 Carmen， 你玩瑜伽噶嘛？其實你見女士其實去追求買啲瑜伽嘅衣著啊嘅嘢，其實都係提升嘅佢個 gear 嗰啲。
3: 係啊，真係超多，即係任何顏色都有，彩虹噶啦，紅橙黃青黃紫，跟住一 set， 跟住咧成日搬屋咧都覺得哇好麻煩，係多過我平時要著嗰啲衫咯，即係嗰啲瑜伽衫已經係多到一係咧就出街嘅時候冇衫著，著翻瑜伽衫都係一個 fashion， 同埋都係平時著嘅衫咁樣。
4: 你買瑜伽衫係嘅原因係咩啊？就係、是。即系点话，点解要七彩缤纷咧？咁
3: 点解？我觉得可以配合唔同主题啦。你谂下，我新年咁系，跟住着红色啦，系咪？跟住仲有啲咩？
4: 即系课教班用嘅定
3: 系
4: 嘅？
3: 系啊系啊，我会配合翻嗰阵时有啲咩主题啊？咩节日啊？我哋今日玩啲乜嘢啊？跟住就着嗰个颜色嘅衫咯，好投入噶，令到咧自己咧都好似系嗰个角色，即系会更加令到成个气氛咧更加好。
2: 好似玩遊戲啊！即係你咩皮膚啊嗰啲，你會投入啊嘛？係
4: 買 skin 喺個遊戲入邊買 skin，
2: 要課金啊！
4: 所以我想知道跑步鞋嘅話，咁其實應該點揀，同埋有咩功能咧？
5: 嗱，其實因為跑步鞋咧本身就好個人嘅一樣嘢嚟，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嘅腳掌腳型都可以唔一樣，西方人同亞洲人嘅腳型都唔一樣。咁其實你反而要想知道自己係咩腳型先，呢個第一點啦嚇。第二，你就係呢對鞋本身係貨乜嘢嘅用途？究竟我係要嚟慢跑練習啊，定係落場比賽咧？咁佢呢個已經好大分別嘅咯，因為哇貪靚。貪新款呢、這個最高科技買對最貴嘅，但點知原來你上咗落去跑五公里嘅，咁其實對鞋完全幫唔到你嘅喎。
4: 咁究竟慢跑同比賽鞋有咩分別
5: 啊？如果通常我哋慢跑鞋咧，我哋就會買翻啲厚底少少 ，cushioning 好啲，即係其實話保護只腳多少少嘅時間。嗱，點解會係咁樣做呢？我哋慢跑嘅時候，我哋唔係一個比賽啦，唔使扮難啦。其實我哋喺每一步落地嘅時候，個 contact time， 即係嗰個接觸地下嗰個時間，其實係長、比較長嘅。咁我哋呢個需要一個好嘅緩衝吸震，咁我哋所以比較揾啲保護性高
4: cushion 多啲，
5: 係啦，咁佢就會喺你 daily use 嚟講咧，就會比較好啲嘅。但我哋落場比賽講咩啊？講快嘅。讲速度嘅冇错啦，所以就会拣啲我哋而家多数人啦，比赛都会拣啲碳纤即系有啲carbon 嘅底嘅，咁佢会令到你再快啲嘅，系啦，咁所以就话你究竟系咩用途先咯？你唔可以话我行街我又买对碳底咁样，跟住我落场比赛反而着对 cushioning 高啲咁样，咁啲你睇翻你自己嘅用途，就算唔同速度嘅跑手都系用紧唔同嘅嘢嘅。系啦，咁如果你话你系跑得好快嘅，咁我都觉得啊，你落对碳底会更加令到你的成绩会更加好。但如果你话我本身系虽然跑全马，但我系嗰啲慢慢跑，最紧要跑完安全完成，可能我都会建议你买翻对 cushioning 好啲嘅鞋，会重要啲嘅。
4: 系
5: 啊，
4: 所以都因人而异。
5: 冇错啦，咁就唔好话因为
4: 边个高科技就抢啊，疯狂
5: 系啦，因为呢个都系一个谬误嚟嘅，都系一个。
4: 好。咁另外咧，你单车同埋游水又有冇 gear 要？
5: 哇，
2: 咩超高能泳裤啊嘛？
5: 單車就不得了啦，單車，因為單車單車係都幾多嘢買嘅一個項目嚟嘅。
4: 究竟單車有咩 gear 咧？大家
5: 單車嗱最基本啦，我哋講緊你有部單車啦，
4: 係
5: 單車
4: 個輪胎已經係
5: 啦，個單車咁你有分
4: 個螺絲都要
5: 玩三項鐵人嘅，我哋有分兩款單車嘅，一本我哋叫公路車啦，傳統公路車啦，即係個你見到 handlebar 彎落去嗰種，係啦，我哋叫
4: 咁就淨係平係咪平？
5: 唔係，嗰啲唔係公路車，通常我哋比較啲短少少距離，去做呢樣嘢，或者係一班人去踩咧，我就會用公路車，因為個 handling 會好啲，係啦，咁佢都係比較輕身啲、快啲。咁但係我哋玩三項鐵人玩長途比賽咧，我哋就唔可以跟住人哋後邊踩嘅，我哋要同前面保持距離嘅。
4: 哦，
5: 係啦，即係佢其中一條規則
4: 嚟嘅，
5: 規則
4: 咁要隔幾遠啊？
5: 最西嗰个好似14米，系、
4: okay.
5: 啦，佢每年都会 update 少少嘅，14米距离，咁所以我哋会用嗰种叫计时车，咁你会见到啲人趴喺度踩嘅会，系啦，咁佢嗰个前面个头嘅设计，成个车架设计有啲唔同，咁佢最主要就系个空气动力嗰个力学嗰度会好啲啦，即系低风阻，同埋会成件你喺长距离入边咧就会悭咗啲力嘅。
2: 我想問一下咧，係咪 lock 住咗只腳嘅？其實
5: 我哋嗰個叫 lock 踏，即係個 pedal 啦，個腳踏同我哋對鞋係有個 lock 喺度嘅。咁、我哋就係趴入去。咁因為我哋點解會有對 lock 鞋呢樣嘢咧？我哋一般人踩單車，純粹以前我當你喺香港，你去大美督踩單車為例啦嚇。咁、你去租部單車，咁你唔需要 lock 鞋，你出對運動鞋踩。但你每一下力，你只可以踩落去，你唔可以抽上嚟。因为你冇 lock 住啊嘛，系咪？咁但系我哋比赛啦，我哋讲紧每一下嘅力，你都要efficiency 咁样发挥到出嚟。所以我哋一只脚踩嘅时候，另外一只脚就会靠去有 lock 呢、這个lock 紧咗啦，所以可以抽上嚟。咁、你个 power 咪大咗啊？
4: 再快
5: 系啦，同埋你冇容易话，我落车我会容易甩脚啊，冇啲问题出现咗咯。
2: 但如果有事情發生啊，有意外，咁呢個情況係咪會其實更加危險咧？變咗
5: 唔會，因為你發覺有事情嘅時候，你有冇落鞋，你都係有事情，你真係有危險喺度。
2: 我冇得揀跳車，你明唔明？係
5: 啦，
2: 呢個選項。
5: 就算你快，你冇落踏，你都跳唔到車嘅。你一跳車，你都係大件事嘅，都係係啦。咁但係作為一個玩咗咁耐嘅選手啦，我自己嘅都會有反應，會即刻識落。即系 unlock 翻嗰个搭嘅，即系嗰个动作，其实只要你惯咧，其实佢要除搭都系好快嘅一件事嚟嘅。
2: O K，
5: 系啦，即系唔系想象中。咁当然啦，你啱啱开始用呢一个 equipment 嘅时候咧，你就要花啲时间去练咯。
2: 系，因为我自己有玩滑雪啦。咁你知snowboarding 佢 lock 住只脚嘅话，即系 skin 都话佢自己飞啦。但系我 snowboarding 冇办法啊嘛。
5: 系，冇错冇错，
2: 趴唔到低，跟住解锁系冇办法。
5: 咁我哋就好彩咯，单车就唔需要搵只手去辅助嘅。
2: 嗯
5: 咁即系你个 unlock 个动作，只要只脚喐一喐就 OK 噶啦。咁就做好多好多 equipment 啦，有头盔啦，单车衫裤啦，咁全部都系太眼镜咁样，都系啲比较。贵嘅 equipment 啦，好多嘢都系。
2: 我要玩都要用几多钱咯、啊，其实
5: 平有平玩，贵有贵玩啦，我都觉得系。即系你唔需要一开始就买到啲嘢最贵嘅、因为你开始玩嘅时候都可以由好平，甚至二手入手都好容易。
2: 嗯哼，
5: 系啊。咁、我都觉得唔需要用最贵嘅嘢嘅。
2: 嗯，
5: 系咯，即系等于你嚟到澳洲，可能你都会第一时间买架车啦。
2: 系。
5: 你唔会第一时间买部法拉利噶嘛？系咪啊？
2: 有能力我都想嘅
5: ，有能力有能力冇问题嘅，但系你唔会咁样做咯，系啦。即系我哋哦，我哋需要嘅系一部代步车，我哋开始嗰件事先，咁紧要啲头盔啊、眼镜啊，咁啲全部都系咁样咯。
2: 系
5: 啦，咁至于游水啦，游水咧就系我哋会基本上嗰啲泳镜、泳帽啦、泳裤、泳衣咁样啦。
2: 系
5: 咁，但系咧我哋就游 open water， 即系游呢个公海啦，你叫做游海啦。我哋通常會有一件red shirt 嘅，我哋會即係你好似見嚟潛水嗰啲 red shirt， 不過有少少唔同。潛水嗰啲因為你唔需要去游嘅動作好快好大動作，同埋你係潛落去比較深海咁為主。咁所以我哋去比賽嘅 red shirt 通常都係薄身少少，但係都係保暖為主。咁但係個膊頭啊嗰啲咧就會個彈性會高啲嘅，係啦，咁會多咗一樣 equipment 咯。
2: 嗯哼，嗯哼。
3: 好啦，而家呢个环节 就问下 Gary Sir 快问快答啦。
5: 突然好突然啊！
4: 系咯，
3: 嗱呢个位咧，阿 Gary Sir 咧，你系唔准谂嘅，即刻答 ，O 唔 OK？
5: 好，尝试下先。
3: 好，第一条问题系问下你，全马定系 Ironman？Ironman 跑步定系踩单车？
5: 踩单车。
3: 早跑定夜跑？
5: 夜跑。
3: 最爱嘅比赛
5: 咩？
3: 最中意嘅比赛？
5: Melbourne 嘅 Ironman。
3: 最想挑战嘅国家？
5: 夏威夷。
3: 最佩服嘅运动员？
5: 诶，突然间呢个口气，我谂谂
3: 太多，
5: 系咪？
3: 谂到
5: ，阿李志和。
3: 李志和
5: 系香港一个三项铁人运动员。
3: 哦，
5: 系啦，好叻嘅，读书又叻，运动又叻，
3: 偶像啊，
5: 偶像嚟嘅呢个真系。
3: 最中意食咩补给？
5: 哇，好多啊！唔系即系做运动定系平时先？
3: 做运动。
5: 做运动嘅时候，我中意食食香蕉。
3: 食香蕉 ，OK， 好多谢你 ，Gary Sir， 多谢你分享。
4: 好突然啊！呢、這个我都吓亲。好，
2: 好啦。
4: 头先讲 West 其实有一个问题嘅，因为啱啱咧，佢头先讲紧 West 讲到边度啊？死
5: 啦！游水。
3: 不好意思啊，断咗。
2: 打乱咗。
4: Sorry。唔系啱啱讲紧佢嗰啲啲 gear， 跟住咧佢讲起个 swimsuit， 跟住咧，所以我系记得我有个问题想问噶，死我而家谂唔到，但
3: 系即系着分系色好啲啊，三点色啊，定还是一箭头咁样？
2: 即个泳裤系可以改变形状或者啲特别功能噶嘛？系咪？
5: 佢讲咩 shirt 系保护保暖嗰件？
4: 啊，我记得啦，系啦，咁咧就要，咁你所以你喺三项铁人入边咧，咪要换衫呢啲，系咪你自己都要练点样系最快去？
5: 冇错，
4: 系我想同埋啊，其实我本身唔系好知道三项铁人咧有冇话一定要点样顺序，系咪一定有噶？
5: 基本个次序就系游水、单车、跑步。
4: OK， 游水先嘅，
5: 系啦，咁游水我哋转单车咧，我哋叫做 T1。transition 一，咁就你会好简单，其实就系用湿滴滴嘅呢一个身体，你上咗岸啦。咁你点样可以尽快将你嘅 wetsuit 除低，泳镜泳帽除低，跟住戴翻你嘅头盔，跟住攞你部单车就好啦。跟住你会发觉，点解阿 Sir 你冇话要着鞋嘅？系因为我哋连对鞋都 lock 咗喺个车上面先，我哋跳上部单车度，
4: 就穿
5: 踩顺咗，我哋先慢慢着埋对鞋喺个车度。
3: 诶，
5: 呢个系个技术嚟嘅，呢个
4: 唔系怎穿入去就得噶啦，嗰对鞋系
5: 都唔系嘅啦。我哋都啲单车鞋都系怎穿入去得，不过我哋因为追求要快咧，我哋通常就会踩只脚喺个鞋面度先嘅。
4: 哦，即系一路已经踩
5: 紧踩上咗啦。咁我顺紧嘅时候，架车会碌噶嘛，即系自己会继续前进紧噶嘛。我哋呢一个时间，我哋先会将只脚插翻落去，索翻紧嗰个鞋。咁繼續再踩順多兩步，再著埋另外一隻腳，先再搞繼續進行比賽。
4: 哇！要一路踩單車，
5: 係啦，咁即係呢啲劇啲咁，但當然啦。你話我 beginner 咁啱啱開始玩，咁你梗係著好對鞋先上車啦。即係你咪就一跳上去就趴咗喺度啦，咁係啦。咁跟住我哋踩單車啦，咁啊翻嚟單車轉跑步，我哋就會叫 transition two， 咁啊 T2 嘅項目啦。咁其实就比较简单啲啦。咁我哋通常落单车前就已经除咗只鞋噶啦，
4: 哦，
5: 又系踩住个鞋面，系啦，一落地咁就可以顺势跑步啦。咁啊跑步，我哋要挂好部单车，跟住先除头盔，着好个跑鞋，攬埋个号码带，咁跟住就可以跑步啦。
4: 咁游水。同单车是要换衫嘅，定系
5: 一件个
4: 都系一件嚟。
5: 我哋通常我哋而家有啲叫铁人衫啦，咁其实铁人衫就即系冇乜即系好夸张、好分别、好大嘅嘢嘅，即系当一件泳衣咁样，即系只不过男仔都系会着泳衣咁样解。咁佢就上身系有 cover 嘅，咁啊裤啦，咁系会通常都系用长少少，即系好似单车裤咁样啦。
4: 都系两件头噶。
5: 有两件头，有一件头。
4: 哦 okay、
5: 第一最多最普遍都系着一件头嘅。
4: 哦。
5: 系啦，男仔女仔都着一件头，普遍啲嘅。
4: 系。
5: 系啦，咁就所以就唔会再去换衫。但系有啲人玩长距离比赛咧，佢都会选择换衫嘅。咁、大会亦都会准备咗喺个 T 1同埋 T 2咧，都会有帐篷喺入边，你可以换衫。咁点解会有得换衫呢？ 因为其实你想想我踩完180公里单车、
3: 嗯、
5: 我还要跑个 42K 的全马、
3: 哦
5: 嗯、其实舒适感是一个很影响到你之后的表现、
3: 嗯、
5: 我不换衣服我可以快三分钟、
3: 嗯、
5: 但我换了衣服我换来接下来的42公里的舒服可能不止快三分钟、
3: 嗯、
5: 那这个都是你的个人选择咁究竟边样嘢对你自己最有利呢咁你就会用嗰个方法去做。
4: 啱啱都想讲，咁你游完水咁湿住咗，咁咪好容易病咯，系咪？湿住咗，跟住再踩再。
5: 其实睇下咩天气啦。咁、如果你话去到，我都试过去欧洲比赛咧、都好冻啊嘅啲地方都。咁、就真系，咁你咪冻住。但系你 keep 住做运动咧，其实你个 core 开始热咧，你个人都好快都会暖翻嘅。同、埋因为个时间比较长。
4: 之后都干咗啦，
5: 你好快就去到中午噶啦，其实系系啦，咁跟住你去到夜晚咁样，咁咧所以都要睇翻响唔同嘅国家比赛啦，睇翻嗰个地方嘅气候啦，咁同埋你自己系咩速度时间去完成咯，系、啦，因为我有经验啦，我试过去奥地利比赛，奥地利嗰度咧叫嗰、个叫 Kangervo 一个地方，去游一个湖水，个湖水是那些冰山那些雪水流下来的湖水，
3: 哇
5: 是很冻很冻，但是真的照完成这样咯，
4: 哇好犀利啊我听到都打冷震
2: 这个阶段对我来说呢 就难了一点，我都是即系初学开始啦，唯有
4: 你净系跑步系咪
5: ？其实啊，澳洲好好噶，因为佢真系好鼓励诶，即系就咁初阶嘅人去接触呢个运动。佢、其实有啲比赛喺泳池进行嘅，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喺泳池进行，咁即系喺泳池可能叫你游一个100米，即系个来回两个池啦。咁跟住就出去出边踩单车，跟住加个跑步咁样。咁其实对好多 beginner 嚟讲，我相信呢个佢會 feeling good 咯，就係 comfortable 咯，會係，即係一嚟就話哇，你出去遊海會唔會有鯊魚啊？會唔會有成？即係都會驚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有啲比賽係適合初階去開始嘅。
4: 同埋你講一講個比賽咪好長嘅，跟住就諗起咁 call time 就好早噶咯，係咪？通常
5: 都係睇日出時間。
4: 哦，
5: 系啦，咁如果响好似舊年我玩 Cairns 嘅 Ironman 嘅時候，好似都係7:00 start。
4: 嗯，跟住两日七点嘅时候个海应该好冻咯，都
5: 其实都嗱，海水平均嚟讲咧就唔会突然间话朝头早特别冻，夜晚特别冻嘅，即系其实海水嗰个温度咧系会比较 stable 嘅。
4: Okay.
5: 即系如果你早日晏就嗱，分别系个冻嘅感觉系嚟自有冇太阳，同埋个风有几大，系啦。即系如果你朝头早当然冇太阳，你系失去咗有阳光嗰个温度啦，同时咧睇下嗰支有几大风。越大风就越大镬，咁我咧就啱啱就今日都睇咗下 Cairns 嗰啲资料嘅，都几大风，
4: 都
5: 几大风，人哋都好大风。
4: 咁系逆风定顺风先？
5: 比赛又好好嘅，有逆就有顺噶啦。因为我哋唔系 one way 啊嘛，
4: 系噶，
5: 咁你会 return 翻嚟噶嘛，系啦，咁就通常就会有逆有顺，咁但系最怕就吹侧风。
4: 咁咪吹歪咗？
5: 系啦，因为喺 Cairns 比赛应该系吹侧风嘅，因为你沿住个海岸线踩单车，
4: 就去咗 Brisbane 我就会吹风吹。
5: 咁你就所以就会有啲辛苦，因为我旧年比赛我都几难忘嘅，都系好大风嘅。
4: 哇！
5: 系啊，
4: 究竟点样可以点？同埋系有浮波噶，即系佢咪有睇？
5: 佢游水嘅时候有啲巨型浮波嘅，咁嗰啲巨型浮波系2米幾、3米大嗰啲浮波嚟嘅。咁啊，橙色、紅色嗰啲、黃色咁樣，咁你所以你一路遊海嘅時候，你都要久唔久要擱高頭少少望一望。咁但係因為多人比賽嘛，咁你都有幾千人一齊比賽啦。咁其實你咪可以望下人哋啲水花啊，隔離嗰人係咪喺附近啊？你唔好一個人遊遊下，點得翻個人嘢咁樣？
4: 以為自己領先啊？
5: 係啦，咁你就要有啲 question mark 懷疑啊，自己係咪遊錯咗方向？
4: 哇，好难嘅，越讲越 detail 之后就发现好多问题，好多障碍。
5: 所以其实你话玩咗咁多年咧，其实都总会有嘢系去令到自己进步，即系唔会话喂我玩到我由玩第一次嘅沙漠铁人系1995年开始玩，咁即系而家系31年。三十一年，咁其实我觉得系仲系一路进步紧嘅，一路系有嘢学嘅咁样咯。
4: 究竟点解开始会玩呢个三项铁人呢？
5: 其实我是跑长跑开始的，咁我一开始都是在中学啦，咁我玩 cross country 啦，即系越野跑，咁跟住就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咧就去咗学校度做 promotion。喂，咁嗰时真系完全唔识，有阵时嘅卅年前，好一个好冇人知道嘅运动嚟嘅。咁佢嚟又做 promotion， 咁我哋个田径队老师就话：喂，不如你哋又去试下咁样。我就系觉得佢嚟做 promotion 嗰日，我系唔识游水嘅。
4: 哦，
5: 系啦。咁跟住我又觉得我又识踩单车，我又识跑步，咁点算好呢？咁我就即刻去学游水。
3: 哇！
5: 我即刻学，我仲要搵个同学教我啫，我冇钱去搵个教练，我即刻搵个同学教。我仲记得系香港泳池咧，系分夏季冬季噶嘛。四月一号就系夏季嘅泳池开，咁但系啲水又鬼死咁冻嘅，我记得系。咁我就四月一号就去学游水。
2: 哇！
5: 咁就个同学教，咁我记得啦吓，我系一堂就游到50米。
4: 哇！哦，即你都不怕水嘅，本身都
5: 都是大胆的，本身都是咁啊，又系嗰啲因为过度活跃咁样啦，自己即系大把精力啦，系啦，大把精力咁去试啦，咁样咁就所以我一堂又攞50米咯，咁得即刻报名，因为我记得跟住隔咗两个礼拜后咧，佢就有一场嗰啲叫分 day 嘅比赛，就系、是、喺泳池游水，跟住就踩单车机，跟住就出去跑步咁样嘅。咁就好短距離嘅，係由100米，跟住單車我唔記得，單車同跑步都唔記得幾多啦。咁即係總之好短。咁我試咗一次之後，上癮啊，好好玩，好刺激啊！呢個
4: 嗰陣時係玩緊幾咩距離定點樣？
5: 即係去游水100米，單車可能係4-5公里，跟住跑步跑800米咁上下。
4: 哇！香港係有得玩㗎？
5: 有嘅，有嘅，而家好 hit 嘅，因為香港係這個運動是搞得很成功的一個運動，它不但只是香港體育學院的精英項目，其實之前呢就中國的全運會的三項鐵人都是在香港搞，而去年都是搞了世界賽。
4: 它在哪個區有得搞到？
5: 現在呢就哇很厲害的，香港搞比賽呢是在龍和道灣仔中環，系啦，即系佢
4: 咁佢封路嘅。
5: 几啱啱对上几次嘅大赛咧，都系喺湾仔会展中心隔篱就起个码头出嚟，就系俾我哋比赛用。咁跟住就龙和道封咗，来回踩，跟住就跑都系跑嗰度，系啦。咁所以你会见到摩天轮啦，又会经过会展啊，咁样几个地方啦，系啊。
4: 吓，真先咁单车同跑步系喺隔篱嘅啫，
5: 喺隔篱啫，系啦。
4: 咁所以有啲你就会睇到有啲人喺度踩单车时，有啲人就跑步啦，已经开始。
5: 冇错啦，咁、
4: okay.
5: 即系除咗去做国际赛之外啦，咁佢其实都好鼓励我哋香港市民参加。咁、其实都系所以都会有本地嘅比赛嘅选手可以一起玩咯，系啦。咁我只不过分开两日咯，佢啲比赛就会。
4: 哦，
5: 系啦，
2: 系。
4: 即系
2: 听完 Gary Sir 分享咗咁多之后啦，咁啊。而家系2026年嘅6月啦，啱啱过咗半年啦呢一年，咁即系啦。如果嚟紧即系或者好多嘅听众，即系可能仲有啲我想试一啲新嘅嘢嘅时候，都不妨考虑呢一样运动。咁啊，一齐同 Gary Sir 一齐玩啦。咁啊，我哋转头听翻首歌，翻到嚟咧，咁我哋就可以或者分享一下我哋而家喺今年呢一刻我哋我哋自己 set 咗嘅啲目標，我哋進行成點，或者嚟緊呢下半年，我哋仲有啲乜嘢計劃係嚟緊我哋想做嘅咧？
3: 好啊。

0: 受寂寞。
1: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 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0: 流年人生，
1: Hello， 又翻到嚟榴莲俱乐部。咁啱啱咧就 Gary Sir 讲咗好多佢之前嘅一啲教学经验啊、比赛经验啊。咁不如讲下而家你做紧嘅嘢，系咪你今年嘅计划，或者系其实有一啲计划系今年系进行紧，或者仲有半年嘅时间系想冲刺嘅咧？喺呢一年。
2: 其实今年咧，我就想放松啲，其实系，因为其实旧年太扯，旧年我就玩咗两个 full Ironman， 跟住仲有两只全马，所以我觉得旧年系好攰个人系，咁、啊，可能年纪问题啦，又唔可以话 recover 得好好啦，跟住，所以其实今年就迟咗开始练嘅呢嘢都系，咁所以系就啱啱对上星期日啦，就跑咗 Brisbane 半马啦，系啦，咁就嚟紧七月头就会跑 Gold Coast 嘅半马啦、哦。其实我两场我都唔报全马今年，因为唔想个人即系 overtrain 或者系 prepare 得唔系咁好嘅情况去比赛，
1: 嗯，
2: 系啦。不过就想响十月睇下会玩 Port Macquarie 嘅 Ironman。
1: 系
2: 啦，嗰、那个就系、是、即系澳洲嘅大赛啦，属于系啦，咁又同埋揸车去到嘅距离啦，我觉得系都系揸五个钟头车到啦吓，咁就所以就会有咁嘅铺排咧，而家就
1: 系、是、你会拉埋 Carmen 去，
3: 唔同 level 啊，唔使，我忙紧翻工。
2: 系啦，迟啲我陆陆续续嗰啲跑步比赛，我会捉住阿 Carmen 去玩嘅啦，
3: 推佢去玩，我会做俾大家睇嘅，我会努力。
2: 系咁啊，跟住喺嗰啲就系自己比赛啦，嗰啲就咁啊。另外就有啲我教班嗰啲学生嗰啲准备啦，帮佢哋。咁啊，又系都系同我差唔多啦，去玩 Gold Coast 嘅半马或者全马啦。咁啊，仲有啲系八月尾就会玩悉尼嘅马拉松啦。咁啊，因为悉尼马拉松就旧年开始啊，成为呢个世界八大马之一啦。咁所以就而家就比较 hit 嘅，而家系即系报名都难嘅，而家系系啦，要抽签。咁啊，咁有几位学生就会去跑，咁有啲系第一次跑马拉松添，咁所以都系花啲时间同佢哋做训练咯。
1: 系
2: 啦，咁啊，跟住就屋企人啦，咁啊，阿女就出年就会升中啦，系啦，咁阿仔就 OK 嘅，而家读紧 Year 8就阿仔就。咁啊，系咯，又要帮佢哋去睇下有咩比赛玩啦、啊。你叫我讲嚟讲去咩比赛都系，
1: 系
2: 啦，咁啊玩下啲游水啊，或者系沙漠铁人比赛啊咁样啦，系啊。
1: OK， 咁 Carmen 咧 ，Carmen 你有咩？
4: 有咩比赛？
1: 有咩比赛啊？自己嘅比赛对自即系同自己竞争嘅嘢今年
3: 咧。OK， 咁其实咧，如果真系比赛咧，完咗 Marathon 咧，我已经算系咁样噶啦，我觉得自己都好叻噶啦。嚟紧下半场，
4: 俾掌声
3: 先，多谢。
4: OK，
3: 下半场咧，其实我喺事业上面咧有少少想有啲改变嘅。咁大家知道我做紧幼稚园老师啦，但系其实我喺香港咧做紧小学老师嘅。我一直都喺度研究紧个牌究竟点样转过嚟啦。咁又要 request 七七八八嘅 IELTS 啦，我真系呢一世咧，我都覺得好難考到啊！我已經考咗六次啦，咁樣即係嘗試咗好多次啦。咁俾我知道 New South Wales 咧，其實係可以轉個牌，可以豁免英文嘅。咁就試緊呢樣嘢咯。如果係嘅話咧，就好快即係攞埋啲 reference letter 啊等等，咁就可以轉翻個牌過嚟。咁就想試下做小學老師咯。其實咧都有啲挑戰嘅，即係唔係講話個身份轉咗，係講緊話教學嘅內容啦。幼稚園係真係淨係同小朋友玩啦，講 B B 話係 O K 嘅。但係咧講話小學咧係全科都要教，跟住老師係好多重擔喺度啊。我覺得係又係一個 learning 嘅好長嘅 process 啊。
4: 同埋一個人係對曬全班，
3: 冇錯。
1: 但你以前係咪教中文？我記得。
3: 是啊，呢样又是一个大的 challenge 啦。教中文科，跟住是艺啦。但呢度咧系咩历史啊、地理啊，系讲紧澳洲里面嘅历史喎。咁即系我要理解咗先，跟住再用英文教，好大压力啊！咁样听到都，但系我想试嘅，我系
1: 可唔可以教翻中文
3: 啊？教翻中文比较好啲，我唔使唔人子弟噶嘛。教中文depends 嗰啲学校啦。如果佢外语咧冇中文咧，其实就冇啊，冇 offer 呢个 position 俾你，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净系语言老师啦，我又觉得 你已經不是一個class teacher 咯，即係你唔喺個體制裏面咯，佢係外聘你做一個語言老師，但係我又好想有個正職，就係每日都見住一班學生咁樣。
1: 嗯，咁、我好似聽講你係有即係額外再做一啲 part time job 喎。
3: 係啊，最近咧我 apply 咗一個 part time job 啦，咁就係 party entertainer 啦。咁大家聽完咧，以為我落嗰啲夜場咧同人開 party， 但係其實唔係，其實唔係，其實我係同啲小朋友咧一齊開 party 啦。咁我要做啲咩咧？我就喺度扮仙子，扮 mermaid。咁今次咧就係扮 superwoman 咁樣啦。每一個星期六咧都有唔同主題嘅，就去人哋屋企同啲小朋友玩啦。我覺得好正啊！即係一至星期五已經同小朋友玩，星期六都仲要同小朋友玩，即係。但係咧呢、這個有啲咩唔同呢，就係我喺度要好入戲嘅，即係今日去做 superwoman 咧，就係、要扮自己識飛啊，即係啲表情好誇張啊，要帶動到個氣氛啊咁樣。我覺得咧就喺香港其實好少呢個機會去做啦，因為人哋覺得哇，使乜咁誇張啊？咩事啊你？咩啊？你發作啊咁？咁但係呢度咧就係、是、你唔夠誇張咧係唔 OK 嘅，我覺得係激活咗我另外一個我出嚟啦，係啦，變得大膽啲，同埋個人 open 啲。
4: 即系佢一定系有个 theme 嘅，有个主题要你去扮，一个 character 要你去扮。
3: 系啦，就系、
4: 是、咁、那個、你成个 party 入面就要做嗰个 character 啦。
3: 系啦，系啦，系啦，
4: 就系演员咁样。
3: 系啊，
4: 系
3: 啊。
4: 但我想你系佢系有一个演出嘅时间俾你，一定还是你纯粹融入嗰个 party 入面嘅时候？
3: 系啦，融入个 party， 我要做咩咧？就带嗰啲活动啦，可能有个彩虹伞，哎，我哋一齐抛个波波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可能今日我系 Elsa 嘅，我就斯文啲啦。但系如果我系，
4: 咁你仲会 freeze 咗啲嘢系咪咁？
3: 系啦，就系、是、加埋呢啲咁嘅元素啦，咁样，嗯，同埋学到新嘢就系佢有啲额外 training， 咁啊 training 系唔使俾钱嘅，咁可能刘波波我以前唔识扭嘅，而家起码识扭只狗出嚟，氹啲小狗开心。
4: 哇，呢个犀利，我都想开发
1: 新技能、啊，
4: 我都想学只刘波波。
1: 但人工我记得都高、啊。
3: 因为咧，佢逢星期六日做啦，我觉得佢应该要俾呢个价嘅。好似$80就同人哋拍啦，咁就两个 entertainer。但系你如果你可以独立自己带嘅话咧，佢可以开到120至130一个钟咁样。我自己觉得啦，咁、我又要化妆，又要set 头，跟住换衫，其实全部都有时间。再加埋我
4: 要仲要买嗰啲衫啊，系佢会有，
3: 佢会俾我嘅，佢会俾我嘅、哦，即系我会去佢屋企拎咗先，跟住又要 return， 其实全部都系时间嚟嘅，即系、又唔系话真系好高人工咯，即系咁样睇翻。但系我咧、就真系想学嘢，同埋想练翻个大胆咯，系啊。我覺得是很好玩的，好投好工作於娛樂咁樣，
4: 犀利。
1: 同埋啲 location 係咪好遠啊？咁因為你係要去到人哋屋企去，即係扮演一啲角色啦，咁你咪要周圍走咯，喺 Brisbane。可唔可以咁講？
3: 係啊，佢會彈啲 job 出嚟嘅，可能一個星期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小朋友都撞一日生日咁樣嘅，咁我就可以揀 location 嘅。咁我就想揀啲近啲市中心嘅嘅位置啦，但系有啲遠到咧 ，Toowoomba 又有 ，Sunshine Coast、Gold Coast 都
4: 有。
3: 我冇啊，我連車都我連車都唔敢揸啊，
4: 係係
3: 我唔敢接呢啲 job 啊。跟住但係嗰啲咧就會俾翻居馬費俾你嘅。但係如果大家咧聽眾有覺得自己好有表演欲啦，覺得自己好適合嘅話咧，都可以試下做喎。你喺 Seek 嗰度 search party entertainer， 咁就有噶啦。
1: 哦，即系 keep 住请人嘅，即系佢需求量应该都大嘅。
3: 系啊，咁点解佢会请我咧？就系因为而家好兴嗰个 K-pop Demon Hunter，
4: 你似啊，
1: 你咪主角嗰、那个
3: 紫色头发啊，嗰啲全部都系韩国人嚟嘅。
4: 咁你讲韩文咪得咯？咁跟住细路又听唔明你噏乜。
3: 系喎、啊、，OK 喎、啊，
4: 除非你做咗一个
3: 讲系咪？
4: 系啊系啊系啊，英文讲嗰啲好似韩文嘅嘢就得噶啦。
3: OK，
4: 听唔明
3: 系啦。咁跟住佢就即系平时嗰啲princess 啦，全部都系白人嚟噶嘛。咁佢就即缺呢啲亚洲嘅面孔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扮一扮韩国人。
1: 有咩亚洲面孔嘅童话故事主
3: 角？我谂到一个就系、是、花木兰。
4: 但系我佢想做咩？应该
3: 男仔
1: 男仔可以男仔嘅 hero 可以做啲咩咧？
4: 唔好做 hero 系似啲外国人嘛？做 One Piece 嘅都唔知道，但系呢度唔兴海贼王。
3: 咦 ，OK 喎，嗰個
1: 好似都，但我冇咁大隻喎。
3: 同埋我覺得
1: 個個都肌肉噶嘛，
3: 我覺得佢哋好係咪比較少睇呢個日本嘅動
4: 畫？動
3: 畫
4: 一般般人應該有啲人都中意日本嘅動漫。嗯，所以問你有冇遇過咩趣事或者難忘嘅嘢？
3: 嗯，今次我第三次做啦。嗯我覺得 interview 都幾難忘嘅，我覺得係啦。咁之後咧，我就即係好似跟住人哋咁樣做啦。哇！即係執生能力啊，同埋突然之間嗰、那個partner 啦，佢話啊呢、這個 Carmen 老師咧，可唔可以幫手帶啊？到你法號司令啦，咁樣跟住即係好突然之間啦，咁樣跟住我就有啲緊張嘅。但係個 interview 咧幾搞笑就係、是。佢話啊，我哋 FaceTime 啦。如果你而家做一個啊，你要揾小朋友嘅，你會點樣做呢？哇！我都未 prepare， 我都唔知道原來我要咁樣扮出嚟嘅。咁我平時咧都有啲怕醜噶嘛，跟住揞住半邊嘴啦。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跟住話唔得啊，你快啲練下。你練完之後，你再打電話俾我。跟住我就喺度諗啦，我又唔想失去咗呢個機會，因為平時嘅星期六日咧都幾得閒噶嘛。系啦，跟住就录咗条片俾佢。咁啊，条片系咩咧？就可以教快教慢啦，可以cut 走啦，咁样。最后 send 咗俾佢之后咧，佢觉得好正，觉得跟住佢就请咗咯。
4: 咁啲小朋友喺 party 入边，啲小朋友佢哋大部分都好 buy 你个角色嘅，定有啲会话都唔黐嘅，会唔会有呢啲咁？会话你唔系嗰个乜乜，即系有啲咧可能忠实 fans 嚟嘅，跟住就可能会有啲难题俾你。
3: 咁又冇喎，我記得係扭波嗰陣時咧，第一次真係好緊張啦。咁啊扭波咧，嗰、那個塞咧又好大力先可以泵到入去啊嘛，係咁飛走嗰啲氣球，
4: 跟住嚟搞笑佢就心呢個 character 嚟搞笑。
3: 跟住啲小朋友咪雞飛狗走咯，即係佢哋本身係 circle time， 突然之間就喺度捉住啲氣球咁樣，我就又要揾翻你翻嚟。然之後咧，我手咧好容易出汗嘅，即係我而家咧都閃靈靈嘅。跟住咧係咁綁個鏈咧綁唔到喎，跟住大家喺度望住我啦，跟住隔離嘅 partner 咧有少嫌棄啦，Carmen 老師。你快啲啊！快啲咁啊！跟住，但系如果越讲呢啲嘢咧，就
4: 会越紧张。
3: 系啦，就有啲挑战咯。咁啊，唯有翻屋企练多啲绑气球啦。
4: 咁你收翻嗰啲小朋友系几多岁到？
3: 都系我幼稚园见开嘅 toddler 小朋友，可能
4: 哦，咁都 OK 啲。我觉得细个啲佢冇唔会嫌弃啲嘢咯。即系如果大个啲，可能七八岁，佢哋识多啲嘢，佢哋就会开始话呢嘢都唔系嘅咁样，即系会有呢啲好难搞。如果系咁嘅话，
3: 我都觉得系啊，
4: 两三岁几好，
3: 系
4: 呢个阶段好夹，好得意又容易啲做到。
3: 系啊，咁你哋咧，你哋最近做过啲咩啊？
1: 我。啊！又翻到呢個最困難嘅時期，點樣講呢？因為我自己對做生意就好有興趣，本身即係其實我自己喺香港都有一啲經驗啦。咁我又諗下啊，我可唔可以去澳洲都做一啲嘢咧？因為我其實唔係好中意打工嘅人，我唔當然啦，個個都唔中意打工噶啦，係咪？唔係，但我真係冇辦法留喺一間公司太耐，即係我會好對嗰啲政策啊好多嘅嘢不滿，但我又冇呢、這個position 唔夠高去改變一啲嘢，咁我心理上就會覺得好唔知點樣，即係我冇辦法去控制一啲嘢嘅時候，但係我又要 keep 住去做一啲。自己不想要的東西，我就會 keep 住有這些狀況，所以我就會覺得、啊、自己會是特別去想做、譬如一些、即自己技術的東西，或者是、做一些做生意的東西，所以我就才會這樣去想、啊、最近我自己其實就、有跟朋友去、做一個羽毛球的 brand， 因為我自己打羽毛球的在 Brisbane， 那我們就開始去想、啊、會不會我們都可以去、賣一些羽毛球的球呢，其實都是一個消耗品來的， 都用幾大量，即如果有打羽毛球的人知道，即如果你羽毛、啊、叉起了、啊、甩了毛、啊、那你打的時候就不平衡，在那裡晃的嘛，那你就會改變了方向，那打開羽毛球的人就會不是很喜歡，就會換球、啊，所以可能你一场打落嚟，其实消耗得快嘅话，可能都冇咗大半桶，系啦。所以我哋就会有一个咁嘅 idea 啦。我哋啱啱开始啦，咁啊，我自己就可能负责一啲可能 design 啊，或者系一啲销售啊 marketing 各方面啦，系啦。咁都几困难嘅，即系你知道 我哋自己即係嚟到澳洲一個比較唔係自己長大嘅地方啦，你冇呢邊嘅 network 啦，你所有嘢重新 build up 啦，你真係好靠自己自身嗰個能力同埋毅力去做嘅咯。即係譬如咁，我哋自己入貨咁冇喺香港以前咁方便，哇！

0: 你自己想唔想做呢樣嘢咯。係，你要 scan 每一刻，哦，呢度係機會啦，我就要去衝。可能佢會 reject 我嘅，但唔緊要。咁我自己而家都攞咗個 contact， 咁我啊嚟緊下個月有比賽，咁啊會唔會可以用我哋啲波咧？咁我哋自己就喺度傾緊咯，都係啊，即係我覺得都另我覺得創業都有少少另類嘅運動，其實係啊，因為我哋係冇一個時間限制。可能我自己放咗工，我就要用自己時間去經營呢樣嘢，我只可以用呢啲時間。咁我可能我又瞓少咗。是不是那没人告诉你你的 result 是怎样的，你只可以 keep going 的，可能失败呢，可能有成功呢，可能未成功呢，只不过是啊。所以我觉得即那个情况我觉得跟 Gary Sir 是有少少类似，只不过可能大家的方向未必一样，是啊。那即譬如除了这样，我自己譬如刚刚 Gary Sir 都讲到，分配时间这样，哇，講真，我自己有份工作，我仲要分配時間做咁多嘢，我點分配啊？係啦，咁我除咗做即係羽毛球之外，我自己有，因為我自己有朋友喺香港係做保健品嘅，做 supplement 都賣到都幾大啦，已經去到。咁我又幫佢喺澳洲呢邊去揾一啲廠商，咁啊做一啲新嘅 product line， 嗱咁又俾我揾到啦。咁啊，而家即系聯繫上去做呢啲嘢咯，即係除咗我自己翻工以外，就做好多好多呢啲嘢，去好希望去即係都有自己嘅事業啊，喺澳洲，即係揾到自己一條路咯。係啊，即係你要知道澳洲佢本身嗰個事業，即係嗰個職業啊，冇咁多種類噶，你唔似香港咁樣啊，百花齊放，你做乜都得，炒啊咩炒而家 Pokemon card 啊，即係好大量賣到幾萬蚊一張。即係你好多呢啲咁樣嘅 side business 去做，但係澳洲資訊同埋科技上喺呢個國家應用上邊可能會有落後咗少少嘅。我哋點樣可以喺呢度都可以即係闖自己一條路咧？咁呢樣嘢我都好希望做到，或者係我今年或者嚟緊下半年，好希望喺今年之內有一個成績出到嚟。即係起碼我唔係淨係齋做，我希望呢件事係有 profit 嘅。因為當你有一啲結果翻嚟嘅時候，你先會更願意去做。好多時有啲人放棄嘅原因係，喂，我做完都冇結果嘅，都冇改變嘅，咁我咪放棄咯。因為我冇嘢得著啊嘛。但係其實喺中間你要揾到一啲嘢，你覺得自己成長咗，或者有啲嘢你得到，就算佢唔係錢，佢係某一種意義上面嘅嘢。咁呢樣嘢就係你好 push 到自己繼續去行咯。係啊，就係咁樣咯。
1: 好认同啊呢样嘢，
0: 我以为有鼓掌嘅讲嘢，
1: 耶！唔系好认同啊呢样嘢，因为其实做生意，我自己香港都做咗好耐生意嘅，咁都系其实每一个阶段你获得嘅嘢系唔一样，系啦，即系你钱只不过系其中一样嘢嚟啫，系啦，你获得嘅经验啊，你嘅人际网络啊，或者系。你学识的知识啊，咁样其实都是要慢慢 build up 翻嚟嘅，系咁。但系同运动好似咯，就系、是、你要花时间，你唔知 result 噶，但你唔做就一定系冇 result。
0: 系
1: 系啊，
2: 你有做开生意啊？咁有冇啲咩 tips 可以分享一下？俾位年青人创业，
1: 同我哋其实同我哋跑步好似嘅，即系你最要你知道自己做紧咩先，系啦，同埋你有个目标喺度。系啦，咁、那个所有其他嘢，你食几多，休息几多，你练几多，系睇你自己点分配，你愿意分配几多落去，你唔好就系喺度，睇人哋 IG， 人哋做得好好，人哋 Facebook 嗰个又做得好好，人哋个 YouTuber 又做得好好，系睇人哋做得好系冇用，你唔去实践咧，其实永远都系得个讲字，系啊，所以。哇！啱啱聽完之後，發覺超有共鳴，因為係實踐嗰一下係重要過一切。你實踐咗之後，其實你係逐步去摸嗰條路點樣行，你去學識點樣去會做得好啲。你同埋係好多嘢都係要靠撞板，你先知道點做。係啊，咁但係你唔嘗試就一定係零嘅咯。
2: 係
1: 啊。加油
2: 啊！我想我都想讲呢句
0: 好多谢好啦，咁啊，转头即系再播多首歌啦。咁我哋翻到嚟，即系除咗分享我哋自己而家做紧嘢啦，系啦。咁或者我自己其实有睇书嘅习惯嘅都。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市場惡夢，我仍然跟你跟知道。
3: Hello，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Kiri T，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Hello， 又翻到嚟榴莲俱乐部。咁啊，唔知大家咧有冇睇书嘅习惯啊？咁我咧就最近或者呢几个月啦，就睇紧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咁可能好多人都睇过啦。咁其实唔知大家咧有冇过一啲经验啊？即系新年嘅时候咧，你总系会写一啲新年今年嘅目标啦，比如可能今年我要减肥成功，或者系我哋自己可能每日收工我要睇一个钟书或者学一样嘢咁样。咁大家有冇一啲目标今年系写低咗喺年头？我哋做个即系中间一个叫做检查，大家有冇跟住自己？即系年头去写嘅嘢去做咧，基于上，
1: 我系冇嘅，因为我今年系想轻轻松松放松嘅一年嚟嘅。
0: 系，Carmen 咧
2: 都有跟下嘅，
0: 我都有跟啊。
3: 我系因为知道写咗应该都冇乜用，所以就冇谂住写啦。已经每年都写完之后，发现冇乜用。
0: 系啦，咁咧，呢本书咧就有讲到，其实通常啲人咧，去到可能新年之后两三个月咧，啲计划就写完就算嘅，其实唔记得咗噶，已经去到下年就唔再写过咯，即系好似冇乜跟到啊，即系每一年就好似啲目标都差唔多啊，都又唔系咁，咁后面咪唔写咯，系咪？咁呢本书里面就有讲到啦，即系我哋成日以为要做出一啲巨大嘅改变咧，就系必须要靠好强嘅意志力啦。但系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本好畅销嘅书咧，就系由呢个James Clear 写嘅《原子习惯》，咁咧就彻底打破咗呢个观念嘅。咁而呢本书嘅核心咧有一句说话，佢就话决定你嘅人生唔系你宏大的目标，而是你日常里面很微小的一个系统，每一日都进步 1%， 那你一年计算下来呢，你就会犀利了37倍。那相反，如果你每日去退步 1% 的话，那你一年之后你的能力就会接近零。这个就是讲的一个复利的效应。咁我记得呢Gary Sir 啱啱做 live 嘅时候有讲到一样嘢，就係、是、你每日进步 1%， 我觉得你睇过呢本书。
1: 冇睇过呢本书，不过呢就都係有听过相关嘅理论嘅，都
0: 係。係。咁好多时或者你有冇试过去坚持去做一样嘢嘅时候，最后係放弃或者成功，即係一个好大嘅感触。
1: 都有嘅，其实都好多时都会有唔同嘅嘢啦，都会试过系尝试去坚持啦。
0: 系
1: 咁嘅，有啲就发觉做咗一轮之后，已经成习惯啦。
0: 系
1: 已经成习惯嗰啲嘢，又唔记得咗原来当初自己 set 个目标原来咁细啊，原来已经系去到咁嘅 list level 啦，
0: 已经跨过咗去咗另一个目标啦，更高 level 嘅。
1: 咁有啲嘢做下咧，都唔知嘅，原来已经忘记咗要做呢一件事。
0: 嗯哼，
1: 系
0: 啊，嗯哼，咁 Carmen 咧？Carmen， 你有冇啲嘢好坚持落去做之后成功咗，或者系放弃都唔紧要嘅？
2: 我有啊，有啊，
0: 系
2: 我我坚持，我星期日都好坚持教瑜伽，我真系风雨不改，即系我可能净系如果去旅行啊，跟住我就会停一停啦。但系咧落雨咧，其实我都会去教嘅，即系 even 得一两个小朋友，一个学生咧，我都 OK， 都会去教。
0: 系。咁我哋嘅神秘 operator 咧，
3: 都有嘅，一定有啲嘢坚持下去做，然后有啲嘢会放弃咗。
0: 有啫，系咩？
3: 我要例子啦。
0: 听完冇听咁样，
3: 唔系冇谂。
1: 通常放弃嗰啲系已经唔记得咗啦，已经
0: 咁样啱我。
3: 或者都唔记得咗自己原来要做。例子啊，减肥。
0: 减肥 ，OK，
3: 跟住通常都会唔记得咗，之后见到美食嘅时候就唔记得咗。
0: 我自己都有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咁上下咧，即系我觉得成功同放弃都有。即系成功，我自己就嚟到澳洲啦。我觉得自己最大嘅成功啊，就系 pass 咗呢个英文嘅6.5分，因为我自己咧。是完全不懂英文的，即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是未攞过合格的英文，无论什么小测啊，很普通，即是考10隻英文单字我都搞不定那些东西，讲的是。那我自己就即为了读书，即为了可能 即我自己其实嚟澳洲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想学好英文嘅都，即呢个都是我自己个初衷嚟嘅。咁我就啊好下定决心去学英文啦。咁你知即留喺度，可能你 visa 你自己英文都要 pass 某啲考试啦。咁样我考咗17次，
2: 哇
1: 哇！
0: 考呢个英文嘅考试，我系考 PTE 嘅，我唔系考 IELTS 嘅。
1: 犀利！
0: 咁我就用咗一年时间，冇翻工。每日只是 stay 在家里，就自己就 mark 个时间表，每日由朝温到晚，再买就去图书馆。咁我中间就断断续续就一年先完成嘅，仲要是在呢个 deadline 嘅前一个礼拜。
2: 哇！
0: 到当时我已经冇签证可以留在澳洲，我要毕完业之后我要翻香港先可以考。系，咁我就最后成功咗，即系我自己凌晨12点嘅时候收到个 message。我自己都啞咗，我自己眼泪系不自然流啊，系根本控制唔到。我仲喺度 double check 吓，呢个分系咪合格噶？我仲喺度质疑紧自己，我有冇睇错先？其实佢唔系要呢个分数，佢系咪要更高啊？我仲喺度质疑紧自己系咪真系得咗咯？个情况咧，
1: 系啊，
0: 系、okay. 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满足感嚟嘅，对于自己，而唔系讲紧呢个目标唔系一定系對於你嚟講係啲咩？最起碼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嘅一個成長咯。即係我覺得係你要好累積一啲成功嘅感覺，你個人先會有自信。尤其是我哋可能香港長大啦，好多時你個原生家庭未必即係咁外國好多嘢都好輕鬆啦。好多時你都好去唔夠自信，因為香港都好多叻嘅人噶嘛。其實係啊，咁。变咗你一个咁竞争咁大嘅社会嘅时候，你就好容易自卑。
2: 嗯，
0: 系啊。咁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咁样嘅环境长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累积落嚟，好帮到我自己嘅。
1: 嗯，
0: 系啊。咁当然放弃都有啦，系咪？即系譬如啲咩追女仔啊，食柠檬啊，佢中意咗第二个，系好啦，放弃啦。唔系呢啲都有嘅，大佬。即系系啊，咁样。咁啊，好多时我哋即系讲到复利效应呢样，好多时我哋会联想到股票啊，即系投资啊呢啲。咁我哋生活上其实都有好多所讲嘅一啲 term 啦，叫可能领先或者滞后嘅指标啦。而结果咧，就系我哋嘅习惯嘅滞后指标啊。即系譬如你哋饮食啊、健康啊，喂，我食呢刻嘅冇嘢啦，哇正啊 ，burger 啊、炸鱼啊、薯条啊，咁你。第二日你咪知咯，即系呢啲系滞后嘅嘢嚟噶嘛，系咪？即系譬如你无论你收入啊、投资或者系你自己知识上面嘅嘢，都系你一路累积落嚟嘅嘢嚟噶嘛，系咪？咁时间嘅长短就会慢慢去放大呢一样嘢嘅差距啊，即系我日日食汉堡包嘅，咁你咪越嚟越肥咯，系咪？你咪越嚟越唔健康咯？我去投资嘅或者去读书嘅，咁你。这个很明显的东西，即是你由你小个慢慢，即是你逼住的嘛，七年免费教学你一定要每日去读书的嘛，那你的知识就增长了咯。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东西来的。其实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慢慢即是大过了之后我们就忘记了这件事，忘记了怎样去自己变得更加好咯。忘记了我们曾经其实每一日都做着令到自己成长的一些體會或者方法，即我哋慢慢好容易噶嘛，即我哋可能人係比較容易去淨係記得啲 negative 嘅嘢噶嘛，其實就你就唔記得咗，其實我哋每日都係做緊一啲好好嘅嘢，係你忘記，可能你就純粹係你出街，可能有人需要你幫，可能拎支水或者係跌咗嘢，其實呢啲都係啲好好嘅累積嚟，係啊，咁有时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啦，即系细个认识嘅一啲朋友啊，而家反而唔系最叻，即系成绩好嘅人，反而唔系最叻嘅人，反而一啲可能平平无奇啊，甚至我唔读书嘅人，而家都可能收入唔错啊，有一个好好嘅家庭。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啲咁嘅朋友啊？
2: 都有嘅，
0: 都有嘅。
1: 早女友先同我屋企小朋友去分享过呢样嘢，即系我又我话我以前我小学啲同学系点样啊咁样，咁我话有啲以前细个读书好叻，不过反而越读就越麻麻咁样，跟住反而有啲咧细细个系唔读书嘅，成日挂住玩嗰啲咧，出到嚟咧社会做嘢咧又好成功，咁其实真系多嘅。 其实都唔系话一个半个，咁、嗯、所以都唔可以话喂一定系三岁定八十咁简单，都睇佢后天佢、嗯、之后花几多努力落去。
3: 同埋我做嘢又唔系就系讲成绩，即系唔系就系讲 academic 嘅成绩，系有好多其他因素，本身个人性格啊，所有嘢同埋际遇咯。
1: 同埋揾唔揾到自己嗰个兴趣咯、
3: 嗯，我都觉得呢个最重要。
1: 因为嗱，好似我今日我啱啱开场介绍自己嘅时候，我想话我真系一个诶、嗯你话幸运又好，一个自己好努力争取嘅都好啦。自己嘅兴趣，读嘅书，工作，我都系同我自己最中意嘅嘢系有关系。咁、呢个系我成身边嘅朋友
0: 系
1: 好羡慕嘅，
0: 我都觉得你好 lucky 啊，
1: 系啊。
0: 我覺得呢個係即係由細開始，可能個家庭或者父母都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即係佢冇好一個好細嘅年紀已經俾你去試唔同嘅嘢，幫你揾啱方向而支持你繼續去做。
1: 係啊，所以我呢日係又係早兩日同屋企人傾偈嘅時候講開呢個話題咯。我話我媽咪咧，即係非常之 open 嘅，即係雖然嗰、那個即係個年紀唔上。都大了已經係，咁但係我話你諗下，我當年廿幾年前我嚟澳洲讀書，佢已經俾我讀 sport 喎，即係當年哇你出外國讀書，喂你係咪要整翻個會計、律師啊？最衰都啊整個即係其他啲商業嘅學位啦，即係揾錢為主嘛都係，佢走去讀 sport 喎，讀 sport 你做咩咧？請問你可以，你又唔係教書啊，你又唔係去，咁你可以做咩？咁就係其實。调翻转咯，就系因为我父母系比较 open， 反而俾我响嗰个年代冇人做呢样嘢嘅时候，我就反而去闯出一片自己嘅天地，系啦，揾到我自己最中意。当你中意一样嘢嘅时候，其实你系无限量可以投入落去嘅，系啊。基本上你话，我好爱我玩铁人三十一年，我冇谂住 quit 噶，
0: 系
1: 到而家几辛苦都冇谂住 quit， 咁即係我鍾意囉樣嘢，嗰個係日常生活嚟㗎嘛，咁我工作又係日常生活啦，跟住我喜好又係日常生活啦，咁係搞掂晒。系啦、
3: 你有冇嫌闷？你唔会话啊？点解我嘅人生所有时间都关于啲运动嘅？
1: 因为我就系嫌闷，因为我就系觉得净系游水，净系单车或者净系跑步都系会比较闷、
3: 啊，
1: 对我嚟讲啊。咁啊，所以我觉得我闷嘅时候，我咪转去玩第二样嘢咯。我可以游水，可以转跑步，跑步转单车噶嘛，我可以不断可以有交替噶嘛。咁反而令到我就可以嗰个刺激嘅心系 keep 住，即系就系唔闷嘅原因咯。呢个系，
0: 好，
3: 我都觉得好幸运，可以好早期就已经发现咗自己兴趣，跟住就会一路咁样朝住嗰个目标进发。因为我系唔系好知自己兴趣系咩，仲系揾紧嘅阶段。
0: 我觉得都唔紧要啊，其实。即系，我觉得你仲系想揾紧，
1: 系啊，
0: 我觉得呢个喺心态上，我觉得先最重要。你仲有呢个心，其实好多人系我放弃，我直接我生活啫嘛，唔系翻份容易啲揾钱嘅工，冇咁攰啊，翻工放工得闲放假咪喺屋企放工睇电视啊，运动下算啦。
1: 新世代啊，我觉得系躺平嘅人真系多嚟嘅，系啊，即系你其实我都话啦，你要揿住部电话几个钟头有几难嘅。是啊、你按下 YouTube 很容易一个钟、IG、Facebook 又一个钟，那你用乜而用晒你的时间？
0: 咁喺原子习惯里面，咁佢讲紧嘅系就系一啲好微小嘅变化，即系啲好微小嘅增长，即系好多人就系睇少咗每一日嘅一啲习惯带嚟嘅影响，因为习惯就系我哋每日去自我改善嘅一啲福利嘅效果，佢就系一直。虽然好少好少，但系佢就系0.01，慢慢每一日就0.01咁样上。咁你计下，你每一日都去做紧呢一样嘢嘅时候，你一年后嗰个改变系可以有几大？即系因为爱因斯坦都有讲过，其实福利效果就系比原子弹更威力更加可怕。系佢真系有咁样讲过，因为佢就系数学啫嘛。你计到出嚟噶，只系一个好微小嘅进化。我可能每一日就是提早起身5分钟去睇书或者睇下新闻都好啊，即系唔一定话书，即系你了解下呢个世界发生乜嘢事。咁当你其实你去 social 或者你见到人嘅时候，你多好多嘅话题，你知呢个世界发生紧啲乜嘢事，就系嗰少少，就系嗰少少个分别就可以非常之大咯。系啊，咁即系。有些人都会讲过，即是所有大的事其实都是由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的。 即是你每天去做同样的事的时候，是令你变成自己想变成的人，是不是？即是你比如你喜欢瑜伽的，或者你有兴趣瑜伽，你不就每个礼拜去做，你慢慢越来越成熟的时候，知道越来越多技巧，你跟越来越松的时候，你就开始可以踏入到去你做一个瑜伽老师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咁譬如Gary Sir 嘅就係跑步開始咯，即係慢慢開始 train 到我自己有一啲成績啦，我甚至可以去教人去做教練，甚至即將來都會一個可能有機會做一個冠軍喺某個項目裏邊，咁你做到嘅嘢會更加升另一個層次咯，係啊，咁好多人都會即係以為啦，努力同埋結果係成正比，即係但係其實。唔係，應該咁樣講，好多係啦，好多人以為努力同結果係成正比，但係事實唔係，事實一啲事情唔係線性發展啊，即係而係一個弧形咁樣向上。即係譬如咁，我大家可能都知啦 ，follower 即係你有幾多個追蹤嘅人數、粉絲人數。喂，我一日可能增加十個、八個，好似冇乜分別。但其实你一年之后你就多了几千个了，可以是这样的。那当你去到某个数、你 follower 去到一万的时候，喂，你做的事又不同，你拍的片你讲的事就一万个人去听到，跟你当初只有几个几十个人完全不一样。但这件事是因为你前面很辛苦地累积下来，去到某一个数的时候，它就会发出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啊，即无论你就算不一定是咩follower， 可能你讲紧，可能系赚钱嘅公司嘅，甚至你人势都系噶。你嘅 level 越嚟越大嘅时候，你公司做嘅收入越嚟越大嘅时候，你去到某一个位，你就会接触到更大嘅 project， 系咪？即系你达到去某一个点嘅时候，其实就会一个几倍嘅数目去回馈翻俾你自己，系。但你好必须你呢、這个冇得讲嘅，就系你前面一定要。去捱過一個很辛苦的階段，這個就沒辦法的。就當你即有一些結果回的時候，就是可能是很厚的事情，但是你必須要堅持到那個點。是啊，
1: 所以一開始說就是要你開始，
0: 是
1: 是啊，你不開始的事你說什麼都沒用。
0: 嗯但其實是有一些方法可以令到即是容易去做的，即系喺书中里边就提咗四个方法咯。其实就系如果你要养成一啲习惯嘅时候，譬如你想睇书嘅，可能学英文、学一啲德语、日语咁样啦。咁你啲书你就唔好摆柜桶，你就放喺屋企嘅，一定会经过。譬如你一坐 sofa， 你就会见到一本书，即系你会令到自己容易都去发生。我想跑步，喂，你跑步鞋你就唔好收喺鞋柜啦，你放出嚟。我件跑步衫我就挂喺屋企大门，我一出去嘅时候就见到，我每日都 remind 自己啊，我系咪应该要去做运动咧？咁样
1: good idea
0: 系咪啊？系咪啊？系咪啊？他们有冇用啊？
2: 有用有用，
0: 系啦。咁啊，另一样嘢，另一个方法咧，叫做即系 make it easy 啊，即系点样？即系譬如你觉得跑步系好难嘅，你唔好先谂难咯。我穿着跑步鞋，我换上运动衫，我出去公园行个圈先得唔得先？即系啱啱讲到，即系开始咗先。我冇理由话一嚟要求我自己咁高嘛，我又唔系选手，系咪？我唔系又要比赛，我只不过想散个步先啫。咁你散步，你咪出咗去先咯。哎，唔系，我见隔篱有人跑过，啱啱经过，哎，好啦，我都跑下啦。咁样好多事就系由呢啲事开始啫嘛。系啊。咁另外就系、是我哋自己或者仲有一个方法啦，就系、是容易啲嘅，就系、是、你将一啲旧嘅习惯联系咗啲新嘅习惯咯。即系譬如我要每日都要食晚餐嘅，咁我系咪可以即系要求自己想做多啲运动嘅时候，食晚餐之前就去跑个步或者系行个圈行十分钟咁样咧？即系你将一啲旧嘅习惯同埋啲新嘅习惯。連係埋一齊嘅時候，你會唔會容易去做咧？譬如我煮飯嘅時候，我可以去學一兩句日語咁樣，我可能聽住 podcast 或者乜嘢，即係去將一啲舊嘅事物每日都做嘅，將一啲你想學嘅嘢連埋一齊去做，咁樣你就會成件事舒服啲咯。其實 系啊，你会唔会觉得有用，或者边个方法你哋即系觉得适合自己咧？其实都，
2: 我觉得啱啱你讲话 make it
0: make it easy。
2: make it easy， 同埋一个就系摆喺个当眼位置啦，呢、這个
0: 系
2: 系啦，对于我嚟讲咧系容易啲 take action 嘅，
0: 嗯哼，
2: 嗯，同埋我觉得你讲呢本书嘅分享咧都好好啊，因为咧尤其是我哋嚟咗呢度移民啦，其实个生活习惯啦，所有嘢都唔同咗，个 routine 都唔同咗啦，跟住咧个人变得好冇方向，好迷茫，唔知。又從何入手，因為太多 task 要做啦，係啦，又話又要學車啊，又要學英文啊，哇！咁樣樣嘢都係好艱巨嘅，究竟邊個先開始呢？咁但係睇完呢本書或者你嘅分享啦，咁啲人就開始諗個 plan 啦，係啦 ，make 咗個 plan， 跟住跟住做，咁就容易做啦。
0: 嗯哼，因為個情況就係、是例如你唔識揸車啦，咁你第一個諗法就係、是，喂，我唔識揸車喎，我都唔識噶啦，咁、嗯。你有一個咁嘅諗法嘅時候，其實你就永遠都唔會去學咯。咁、
2: 嗯、
0: 你都唔會諗啊，我會唔會去可能揸車 road trip 啊、買車啊呢啲乜都你都唔會諗嘅。其實，
2: 嗯，
0: 係啊。咁但係一個咁樣嘅情況，你持續落去嘅時候，其實你就會錯過咗好多嘢咯喺你人生裏邊。
2: 係啊係啊，我記得就係呢個例子啦，就係揸車呢個例子啦。你嗰時 WhatsApp 我，你話你快啲揾個老師啦。其實我覺得你好煩啊，關你咩事啫？
0: 我真係想講粗口添，
2: 真係喎、啊，即係我識唔識揸車？就算我真係唔識揸車嘅話，咁都唔會影響到你啊。你係咁逼我揸車做咩啫？跟住諗諗下，但係其實你都講得真係好有道理嘅，就係、是你啊，你唔可以避啊，你避得一時避唔到一世啊。就是因为这样，跟住你这个东西令到我很有 motivation， 我就找了个老师来教驾车。
0: 是，那你现在是不是每个礼拜都会去做这件事？变成你被逼，因为你给了钱嘛。
2: 是啊是啊是啊。
0: 如果免费呢？
2: 免费啊？
0: 如果你约了一个人，
2: 是，
0: 然后免费去教你。
2: 嗯、
0: 你会不会放飞机先？而家系而家讲咁先。
2: 我唔会放。
0: 而家讲你会失去一啲嘢，你先嚟做啊？定系其实你约嘅嗰个人，佢都会失去，佢失去咗佢嘅时间，佢失去咗佢想帮你嘅心。
2: 真系好好，真系。我梗系好感恩啦，我有感恩嘅心嘅。但系我唔会放飞机。但系咧，如果呢个人免费啦，但系咁闹我喂。是不是小兒麻痹啊？一二食不食啊？咁鬧我，我覺得唔 OK 、哦。我俾錢人哋算啦，咁樣。
0: 係。OK， 咁有冇啲嘢你嚟緊即係可以用呢個方法去試啊？逼你諗啊！而家。
2: 咩方法啊？
0: 即我意思，有啲嘢你可以用啲方法去做咯。而家。
2: 嗯，有啊，有啊。
0: 係。
2: 有啊，嗯。例如
0: 做运动是不是
1: 跑马拉松了就
2: 跑马拉松是咯，其实我买了一对鞋啊，我成日都觉得我会跑得再快啲啦，对鞋系啦，咁
0: 啲鞋跑得再快啲，你会跑得再快啲，
1: 跟住阿教练又喺隔篱啦，
2: 系啦，即系出席跑步会啦，
0: 是，仲有咧？
2: 准时出席咯。
0: 准时出席。O K O K， 系啦，咁啊，《如之习惯》呢本书就系讲紧即系啱啱讲到啦，就系、是、所有嘢就系你你唔好有一个太大嘅计划先咯。即系其实你开始先系最重要，系啊，因为有时我哋想讲嘅就系、是你唔系要做到一样嘢有几好。而是讲紧你开始咗先咯，即系你做得好是后面的事嚟噶嘛，即系你一嚟好多人都是好高骛远啊，我要点样，我要点样，但是根本你第一步你都冇行出去咯，反而是你先做到，我唔理嗰件事究竟有几差，你做得有几衰，譬如你画画，我真系画个火柴人出嚟嘅 ，why not 都是画画。是不是咁、只不过你 show 俾嘅对象系边个啫？咁你要 show 俾啲好专业画画嘅人，咁人哋梗系觉得有问题。但系其实你纯粹想学画画啫嘛，
2: 嗯，
0: 系咪？咁你咪火柴人开始咯，我都冇问题。
2: 嗯，
0: 系啊，咁你先会慢慢去变啊。火柴人点样可以画得靓咧？系咪？即系呢个都系一个谂法嚟噶嘛？其实
1: 其实都我自己教咗运动咁多年啦，都系个教学理念嚟嘅。
0: 嗯，
1: 因为我好深刻，就以前我响香港响医院，我帮年养部就去讲啲关于运动嘅课程。其实因为有啲需要去做啲 keep fit 减肥啦，真系。咁啊，营养系其中一部分，咁我就帮佢负责咗运动嗰 part。咁其实啲人嚟上我堂嘅时候，都会好 concern， 我跑唔跑得步噶？我膝头哥又痛，我条气又喘，我又身重，乜乜乜。咁我反而我问咗一条问题嘅，同你啱啱讲嘅嘢好似，就系你可以跑到几耐？如果我呢一刻叫你跑，你可以跑到几耐？咁啲人就讲紧30分钟唔得啦，定跟住我就话15分钟咧都唔得，10分钟得唔得？唔得，5分钟咧得唔得？唔得，1分钟咧？哦 ，OK， 1分钟。咁其实 exactly 我之后就想同你啱啱你书嘅分享一样，
0: 系
1: 你咪有1分钟开始咯。
0: 嗯哼，
1: 如果我叫你下个礼拜我哋跑1分钟10秒，你得唔得啦？
2: 得，
1: 佢答到系全部人都答到系得嘅。
0: 系
1: 咁，我话咁你不如 imagine 啦，我每一个星期跑一次啫，我响3个月后，即系12个星期之后，你又跑多咗好多噶咯，你 double 咗噶咯，已经个份量系。
0: 嗯哼，
1: 咁其实只不过你愿唔愿意开始第一步。你是有能力做的，
0: 嗯，
1: 你愿意去开始第一步先，
0: 嗯哼，
2: 好鼓舞啊 Gary。
3: 但是怎样可以提醒自己，即譬如我今天譬如当每天要跑1分钟，那我怎样可以 make sure 自己第二三四五六七日都会有这个信念呢？
1: 我自己去鼓励人做这件事，我不会要求他每天都做，因为其实每天做你会 很快成为一个包袱，而这个包袱你会觉得很重很辛苦，咁佢就会好快就一段日子就会 say no，或者容易忘记咗啦，容易系。反而我哋会建议你要揾啲 buddy 一齐，你揾啲同行嘅人一齐。
3: Okay.
1: 因为其实啲同行嘅人咧，可能只不过系一个星期，星期日朝头早啦，我星期六夜晚啦 ，whatever 唔紧要。同行嘅一齐，你约咗，即系啱啱紧要去揸车呢一个个案啫嘛。吓，免费嘅嘢咧，你自己做下就唔想做噶啦。但你约咗一班人，你唔好意思唔去啊。我要约咗啦，约咗你就会出现。咁大家只不过可能系开头系真系跑1分钟，跟住就去饮茶就呕翻晒出嚟噶啦。但系你开始咗，你记住你开始咗。当你哇日积月累，1年2年之后，你已经就唔系1分钟嗰个你，你可能已经系跑紧10K 比赛。你甚至可能已经跑了半马，咁你亦都唔会因为跑完之后你话我跑得咁辛苦，我就去又去饮茶，可能你会选择一个健康嘅早餐 ，instead 你去饮茶，呢啲系一个改变嚟嘅。咁我会建议真系好多时都系你揾啲 training buddy， 你去 join 一个训练班又好，你去揾几个 friend 志同道合一齐去做都好，但系你唔好一个人盲中中去行呢个路，系啦，有人陪伴住咧，永远都系事半功倍。
3: 所以我都系要 join 翻呢个 run club 啦。
1: 其实好多运动可以，但打羽毛球都好大班人一齐啊，我相信
0: 系啊，
1: 我知道喺 Brisbane 有几个运动群组都好 hit 嘅，钓鱼 group 啦，好劲啦，又系
2: pickleball 啦，
1: 系啦 ，pickleball 而家多咗啦，系咪啊？羽毛球、我排球我知道又系好犀利啦，足球又有几班啦，即系其实我觉得。你要选择好多运动可以选择，你揾一样你中意同埋你想开始嘅，跟住揾一班志同道合嘅人一齐去一齐行呢个路。我相信佢哋好多人都好愿意去接受啲啱啱开始玩呢个运动嘅人。
0: 系，即系正咗嘅，
1: 所以你可以
3: 有道理啊，要 reflect 下。
1: 我突然间谂到咧，其实可以有啲人可以学游水
0: 嘅，边个啊？系，因为呢度系啦，啱啱就系啦，啱啱讲到就系我哋即系一 group 人去做一样嘢，其实容易啲噶嘛，即系我哋唔会话即系太难。我自己都系咁啊，即系而家真系好，其实都好耐啦，即系大家都会去健身啊，做下 gym 咁啊。通常自己一个啦，我谂啊，放工咪做 gym 咯咁样，我就好懒啊，开始即系可能由两日一个礼拜，即系慢慢一个礼拜咁样，我得闲先做啦咁样。咁我就发现，喂唔得喎，其实即系呢样运动或者呢样即系系咪即系我自己好适合咧？咁我自己都有谂，我自己谂下就觉得啊，其实我系比较中意可能你一大班人啊，开开心心啊，一边可能做运动倾下偈，即系呢样嘢系我觉得自己好舒服，好愿意去做嘅。 即系你约我，我 OK 咁样。即系你要揾到一个自己最接受到、舒服，可以诶、即系又唔系话太舒服，即系你都俾少少咁多多 challenge。
1: 系，
0: 咁你就会可以一路提升，一路做一啲诶、你自己诶、都想做嘅嘢咯。系啊，
2: 嗯
0: 嗯。你系你哋，你哋有冇啲嘢就系可以即系由可能一个人就唔系太想做嘅咧？其实有冇有冇一啲咁嘅谂法或者一啲习惯？
4: 我
0: 好难谂啊！突然间，
4: 我玩开啲嘢，全部都一个人自己做啊！
0: 系啊，犀利！
1: 唔系，但系我好 enjoy 有一班人一齐练，但系我都话我开始讲咧，我访问。我好中意 me time， 我需要 me time， 所以有啲嘢我会选择一个人去做，咁、
0: 嗯、
1: 但系亦都有啲嘢系会选择一班人去做，即系我谂唔同时段可以有做 focus 到唔同嘅嘢，系、
0: 嗯、
1: 啊，咁当然咧一班人去做有时啲气氛即系会推动到自己多啲嘅，即系例如我放山步啦跑步，可能我有啲要跑速度课咁样，你一个人去跑十只四百米咧，你跑到第六第七只咧，不如算啦。上岸啦、啊，好攰啊咁样。但系如果你同一班人去跑，你跑到第七只，佢话喂，仲有几只啫，挨埋去啦咁样。跟、其实嗰你会有互相去鼓励，跟住喺度你扯下我，我又扯下你咁样。咁其实好快就完成咗。我觉得呢啲咪需要自己一班人一齐去练咯。但系有啲我做 easy session， 我好想放松，我好想 relax 呢个人，去游水唔使同人讲嘢，咁我想静啲嘅，咁我咪一个人去做。
0: 嗯哼，譬如做瑜伽咁样咯 ，Carmen， 即系你一个人嘅时候会唔会做？
2: 都会做噶，
0: 都会做嘅。但做嘅次数会唔会比起如果可能一大班人去做嘅时候会开心啲？
2: 我
0: 即系时间再长啲。
2: 如果是一大班人做啦，即系我教瑜伽啦，其实我一路做啦，一路同佢哋即系 stretching 啦，我觉得是开心啲嘅。我自己是 E 人啦，我喜欢同一大班人做啦，系啦，有成功感。跟住如果自己一个人做咧，就可能做啲时间短啲咯，系啊。咁但系一大班人做咧，就一定是一个钟咁样嘅长啲。
0: 嗯哼，嗯哼，嗯。咁我哋嘅神秘 operator 有冇啲嘢可以？
3: 我又我
0: 会即系嚟紧可以改变下咧。
3: 我如果咩一个人做，我唔可以一个人食嘢咯，我唔可以一个人出去餐厅度食嘢，你哋得唔得噶？
1: 我唔好得，我
3: 唔得噶。
1: 我餐厅坐到一个人咧，唔好得，我嚟都卖走
3: 啦。系啊，我会翻屋企食嘢，我会觉得好惨，
2: 好惨。我觉得 OK 喎。
0: Extrovert 嘅人觉得好诧异
2: 呢件事。呢啲先系自己 me time 啊，自己食嘢。我觉得呢个
1: 唔系，我唔会喺餐厅自己食嘢啫，但我会喺屋企或者我个车度自己食嘢都 OK 嘅。但
3: 我
1: 唔想，
3: 我都系，我都会拣可能喺车度食咗佢就算，因为唔知道。同埋我平时如果喺餐厅见到啲人自己一个人食嘢，有时都会觉得佢好惨啊，
1: 好奇怪个感觉系。
0: join 佢一齐食，咁我冇咁孤单，你又
3: 咁
0: 孤单。
3: 咁我有朋友一齐，我先至会去餐厅食嘢，我都唔可以自己一个人食，因为系呢啲咯。
0: 嗯嗯，
3: 系几特别。
0: 嗯、
3: 你的书是已经讲了是吗？我想问，即已经是讲完你的内容。
0: 当然大家想可能再 detail 一点、可以买来看。我自己买电子版、但其实我主要是一本真的摸到的书。即你有个触感， 你有那个氛围。其实氛围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group 就是讲氛围的东西。你的环境很重要。即我们读书都好，你自己一個讀是很辛苦，但你去，譬如 我自己考試的時候就專登去圖書館，專登去大學的圖書館，一班人都是讀緊書，雖然我們不識，但個環境影響到你。你隔離見隔離嗰個，哇咁近你，跟住哇八點坐到而家三點半啊，坐八個鐘喺度咪緊書做緊assignment， 咁你覺得喂？自己都要交把劲啊！自己鞭自己啊，有种咁嘅感觉。
1: 呢个都系历史话俾我听咧，万亩三千都系咁解嘅，系啦，揾一个适合嘅自己嘅环境去。我哋即系练跑、练游水、练单车一样啫。
0: 系，
1: 即系你喺边个呢边班人度一齐练，咁你咪可以达到咩 level 咯？
0: 嗯，
1: 系啊，咁你存在喺一班系中意比较轻松啲。咁你咪轻松啲咯，系啦，中意去事后去饮茶食嘢嘅，咁咪就系事后饮茶食嘢，即系其实都系睇你自己想要啲咩，系即系冇话边个好边个唔好嘅，
0: 系
1: 啊，

0: 在6月30号之前入会我哋 4EB 或者 renew 我哋 4EB 嘅会员，都可以有机会得到 Gary Tees 嘅亲笔签名海报，或者系 Dear Jean 嘅亲笔签名 CD set。
1: 所以大家就要快啲去 4EB 嗰个 website 度，记住 renew 或者入呢个 4EB membership 支持我哋之余咧，仲有机会参加啲抽奖咯，就系咁啦。咁今日嘅时间已经11点啦。咁我哋今日真系非常感谢 Gary 上嚟分享咗咁多资讯同埋经验，
2: 多谢 Gary Sir，
0: 多谢
3: 多谢各位。
1: 咁而家就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
3: 好啦，拜
2: 拜，
0: 晚安，拜拜。